0: 节更多。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5: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

0: 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一部是全球口碑炸裂的神作《新犬相随》。这是天才枪手以及姥姥的外孙金牌团队全新力作，年度治愈毛孩子，泰国年度票房冠军，几乎零差评，全球落泪，温暖真情，可爱笑泪横飞，治愈拉满，年度必看。电影讲述的是一只流浪小狗跨越十年的温暖际遇，聚焦陪伴、治愈与守候和毛孩子无条件的爱，泰国最温暖治愈的电影没有之一的那种。看过电影的都在含泪疯狂安利，属于每个喜欢小狗的人的姥姥的外孙。退休工程师洪志在泰国与流浪狗小白 Gohan 相遇，从投喂到深度陪伴，狗狗帮他走出了孤寂，重获生活的温暖。后来 Gohan 遇到了缅甸打工女，拥有了新的名字布朗尼，一人一狗开启了惊险逃亡，在困境当中彼此守护，共同面对未知的风雨。年迈且病重的布朗尼又遇到了大学生加迪和佩莱，他们给他取名为小雪。两个年轻人在与小雪的相处中也渐渐学会了直面情感创伤，逐渐走出痛苦与怜悯，并最终懂得如何真诚地去爱、去告别。每一次的相遇和结束都是那么的温暖与治愈，感动了银幕前的每一位观众。

0: 种。狗狗的一生陪伴着多样的人类，独居老人、善良打工人、懵懂恋人，又或者是奔波在城市高楼间的白领，校园中青春的学生，慢慢长大的孩童，萌萌小狗，善良人类，情感真挚，治愈满满，简直是无可挑剔。拍摄期间，剧组还救治了近100只的流浪狗，希望所有的狗狗都能够碰到好主人，也希望所有家长的毛孩子都能够健康。国内也是确认引进大屏幕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么棒的年度佳作喽！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飞观。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夏天昼长夜短，不少老年朋友会反映入睡难、醒得早、半夜还爱出汗、白天又没精神。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妙招。第一个呢，午睡时间不要太长，眯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养养神就可以了。睡久了进入深睡眠，醒来更容易迷糊，晚上呢还容易睡不着。第二呢，就是晚饭不要太晚，不要太饱，7-8分饱，睡前2小时不要吃东西了。胃不和则卧不安，肚子胀着翻来覆去哪能睡好呀。第三呢，睡前建议泡一泡脚，温水泡个15分钟，搓一搓脚心，引火下行，心静自然凉。但是血压高的朋友水温不要太高了，时间也不要太长。第四呢，就是卧室的环境要调一调，窗帘选遮光的，耳塞背上一副温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旺福乐队，那就是快乐。他们像一罐永远冒着气泡的橘子汽水，在这个追求深邃与复杂的时代，用近30年不变的赤子之心，证明了简单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力量。他们的音乐是一种向下兼容的智慧，擅长用看似幼稚的

0: 来招待客人，那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最近天气热，想研究一下年假去哪里避暑，刷着图片却被贵阳的洋鱼吧吸引住了目光。贵阳的夏天不仅凉快还很好吃，当地人把土豆称作洋芋，各种花式吃法也让洋芋解锁了很多的美味姿势。洋芋吧外层焦脆，里层软糯，带着被油炸加持过的无穷诱惑，轻轻一掰开，里面像是土豆泥一样的质感，吃的时候再蘸上点辣椒面，并不会太辣，更多的是赋予了一种咸香的味道。有的店员会帮你把辣椒面直接灌进去，让你捧着吃，每一口都能吃到蘸料，超级方便。把洋芋切成块，和大米、豆角、腊肉一起焖，做成洋芋饭也好吃。其实作为土豆脑袋，我觉得这个食材怎么样吃都好吃。在贵阳街头随处可见卖炸洋芋的小推车，洋芋块被炸到表层金黄，再稍微用调料拌一拌，一口一个，真的是太香了。来到贵阳的小吃宇宙，杂七杂八各有千秋，但是特色的洋芋吧千万不要错过。贵阳的好吃还是要亲自吃一趟才能体验得到。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雨季里学会了不将就不慌张，他学无人机，学藏语，写文章，剪视频，人民日报转载了他的文章。他日常记录下的瞬间，随着岁月的积累变成了故事，变成了更多人看到格当的入口。他也曾问过守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后来他说，其实守边就是让这片土地的人连吃苦这两个字都不用天天挂在嘴边，山河向好，百姓安稳，边疆永安，这就是每一位墨脱人不负坚守的最好答案。人心若是扎根，绝境就不再荒芜。喜欢慢节奏人文题材纪录片的姐妹们千万不要错过咯，更多精彩纪录片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北京时间的11:01，各位上午好，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到，21号，说唱歌手佳木通过社交平台发文，透露自己在乘坐网约车途中遭遇车祸。他提醒大家，坐网约车的时候一定要坐后排，系好安全带。再来关注，小鹏汽车智驾模式下闯红灯，车主被扣6分。售后回应，智能辅助驾驶第一责任人永远是驾驶员，环境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到系统识别的效果，将会持续优化。网友表示再也不敢网上买绿植了，女子59.8元买的盆栽18天爬出了4条蛇，扒开泥土还有蛇蛋，商家表示至今不退款。再来关注，近日浙江嘉兴海盐县的陈先生反映，他省吃俭用20多年了，存了近800万，为了省下炒股的手续费，被骗子利用6天骗完全部的存款，目前属地警方已经立案侦查。好的，以上的资讯是由高兰编辑，感谢收听，我们下一个整点再会。

0: 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6，好中国。

纯电渗透率加速爬升阶段，从品牌混沌期进入澄清期，从单点竞争进入体系竞争，最近两年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好，再来关注广州小伙近日在白云湖玩桨板，随手抓了一条60多斤重的大鱼。网友表示，钓鱼的和玩桨板的都沉默了。5天超过1300场比赛，这场比赛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呢？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这几天的比赛在网上也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好的，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感谢收听，我们下一个整点再会。

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2: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

中国。看到他发帖之后，心想自己去过的城市更多，并且表示中国到处充满了活力，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来到中国游玩。以上的资讯是由高兰编辑，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起的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到家喽！
3: 来，儿子，跟我们的车说拜拜，我们后天见。
2: 为什么是后天？我们明天不坐车出门吗？
3: 你想不想天天看见蓝天白云啊？为了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保障交通顺畅，我们每周少开一天车。
2: 从我做起，请多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4: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5: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6: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5: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6: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闭嘴吧，就让嘉义真是真一家。
1: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

0: 潮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1: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60秒能做什么？
4: 支付宝到账，
5: 钱到账了，
6: 兄弟们开工，
7: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5: OK， 搞定。
3: 60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60秒还能做什么？
8: 是否确认转账？

0: 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0: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2: 哎，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

0: 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的废旧的打印机吸骨啊，是由供应商回收，相关人员呢还原了残留的打印内容，并将涉密信息售往境外。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近日在某论坛表示，中国汽车纯电渗透率将会加速的爬升，最近两年呢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两名渔民在太平洋上激流了5天，没有吃没有喝，墨西哥海军公布了救援画面，两人呢挤在一个冷藏箱里面，随着海浪不断的起伏。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
1: 全天候精彩，
0: 就爱民生996。

0: 端上来，你的眼睛瞬间就会接收到生猛的信息，被丰富的内容牢牢抓住了胃。肥肠、血旺、脆哨、脆面、红油是构成肠旺面的基本要素。肥肠处理得非常干净，白白嫩嫩，而褶皱处却堆积着点点红油，蓄着力。血旺真是嫩，牙齿划破的瞬间还以为是布丁。肥肉炸成的脆哨，一口蹦出油脂，面条偏硬，在一堆汁香当中贡献了碳水香。红油是肠旺面风味的浓重底色，将一切都浸泡其中，镀上香气。额外加一个煎鸡蛋，在红油汤里泡一泡，表层的每个孔洞都吸饱了汤汁，入口湿润咸香，美得让人无法自拔。想来贵阳避暑的朋友，这碗肠旺面你绝对不能错过。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气热，胃口容易发胀，油腻零食吃多了呀，很不好受。准备金桔、干山楂、蜂蜜、冰块。金桔切开压破果皮，山楂呢先用温水泡开，再放入杯中，加上冰块，冲水之后混入蜂蜜，酸甜开胃，能够缓解积食油腻，喝起来也是相当的清爽。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安全第一。
1: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0: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

甚至大部分的患者呢走向了治愈，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多数患者啊是能够达到完全控制的。广州小伙在白云湖玩桨板，随手抓了一条60多斤重的大鱼。网友表示啊，钓鱼的和玩桨板的都沉默了。马斯克母亲回应和马斯克发帖鼓励大家来中国，看到他发帖之后呢，心想自己去过的城市更多，中国到处充满了活力。以上资讯是由高兰编辑播报，感谢各位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文明收信封公益广告。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到的跨国传播大概就是这样，讲再多的技法和传统也不如说一句某某名人爱吃。其实今天走出去的中国饮食已经少了很多本土适应化的痕迹，外国人的筷子用的也是越来越顺手，这些奇奇怪怪的中国人没尝过的所谓中餐也成为了历史遗留的产物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胖边缘，主打一个天知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喝酒会有五个

0: 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一个湖南人在湖南生活了一辈子，恐怕也不会吃过湘菜左宗棠鸡。而一个美国人一辈子没来过中国，他眼中的湘菜甚至是中餐代表，或许就是这道酸甜可口的左宗棠鸡。最近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前往中东打工的中国厨师徐福在试菜的时候明确跟老板说，坚决不做左宗棠鸡这种不正宗的中餐。那么左宗棠鸡到底是如何诞生的呢？这道菜的发明人叫彭长贵，是正经名师的高徒。有一种说法是，彭长

0: 几十甚至上百年。第三个阶段称为海底礁石，骨骼被分解完之后，骸骨当中含有的矿物质就会慢慢的变成礁岩和沙粒，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聚集着无数生命的海底礁石，在数百年前其实是一具海洋生物的遗骸。你看鲸落何其悲壮啊，而这样的悲壮之举也不是每次都能出现的，因为鲸的脂肪相对于海水的密度是比较低的，所以很多鲸鱼死后会漂浮在水面上，有一些会随波逐流搁浅在海滩上而不会沉入海底，只有少数下沉的鲸鱼尸体因为各种因素才会完美的鲸落，成为海底的一片生命绿洲。鲸落就是海洋难得的馈赠，是悲壮的浪漫，一鲸落万物生。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

0: 川、异兽和神明，昆仑瑶池西王母、九尾狐、应龙，还有饕餮、大荒食神尽数登场。每一位神祇不再是古籍里冰冷的名字，而是通通拥有完整的爱恨与执念。相信我，没有人能够拒绝书中那些异兽神山爱恨冒险所共同组成的，都独属于东方的上古浪漫。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白糖还有促凝作用，糖分有助于血液凝固，形成血痂，保护伤口不受进一步的损伤。白糖的温和刺激还可以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一定程度上减轻伤口的疼痛感。但也要说过来，虽然白糖处理伤口是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愈合的，但这种方法不应该替代专业的医疗护理。在伤口严重深或者是已经感染的情况之下，就应该立即寻求医疗帮助。而在家中使用白糖处理伤口的时候，

0: 潮生活新推官。
1: 饭后总感觉肚子胀胀的不消化，那今天高兰教你做一款橙子薄荷茶。橙子两片，加上几片薄荷叶，泡凉的绿茶冰块，再加少许的蜂蜜，柚子呢按压出果汁，薄荷叶揉搓出香气，加满冰块，倒入绿茶，蜂蜜搅匀，果香清新，凉丝丝的，喝完呀，这肠胃就舒服多了。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1: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

0: 出现食欲不振、身体困倦等情况，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饮食上多吃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说薏米、赤小豆、山药、冬瓜、扁豆等等。 薏米赤小豆粥就是一道经典的祛湿方，早晚温服最适宜。生活当中呢，要避免久居潮湿的环境里，雨天减少外出，衣服和被子呢要经常晾晒。运动方面呢，推荐大家八段锦、太极拳这样的一些温和项目，微微出汗就好，不要大汗淋漓，以免阳气外泄。另外呢，晚上建议大家可以用艾叶或者花椒煮水泡脚，水温40度左右，泡15到20分钟，有助于身体温经散寒，促进
1: 湿气的排出。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怕胖又抗拒寡淡无味的白开水，今天呢，高兰教你做一款蓝莓乌龙水，一定要收好了。一把小小的新鲜蓝莓，放凉的乌龙茶、冰块和少许的果糖，蓝莓压破爆出果汁，加满冰块，再倒入乌龙茶来调味儿。蓝莓果香浓郁，乌龙茶呢又。

0: 星推观。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有聊空气的胖边蓉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食指、无名指都是三节的？天之道，我的大拇指为什么只有两节呢？其实啊，每个手指的指节的数量都是和灵活度还有力量绑定的。指节越多，灵活度就越高；指节越少，灵活度也会越低，但是力量会越集中。而我们之所以只有大拇指是两节的，说到底是为了让我们的手在干活的时候有更好的分工。因为大拇指掌管力量，其他几个手指头负责灵活。细想一下也能发现，当我们在做抓握、捏取或者是拨东西的时候，大部分的力量都是靠大拇指来输出的。这也就为啥在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里面，如果大拇指断了就算重伤，砍断小拇指是轻伤，会被处以3年以下刑罚，砍断大拇指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达纳·麦肯齐《无言的宇宙》。从这本书里可以先认识数学中最经典的二十。

0: 遥控器的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下雨天睡觉特别香？我知道，其实啊，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雨声这种自然白噪音会让大脑产生谐振，从而使得大脑处于一种安静的放松的状态，相对应的也就更容易疲劳和犯困。第二个原因，雨天本身含氧量低，下雨天水汽大，气压低，而且绿植得不到充分的光照，不能充分的光合作用，空气里氧气含量也就减少了，我们也就更容易困了。第三个原因，雨天的光线更加暗淡，我们的生物钟会受到太阳的影响，光线弱，天色暗，大脑里的松果体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天黑了，得睡觉了，我得赶紧分泌褪黑素了，于是在这多重的影响之下，就会困意满满，睡觉香香了。睡一下。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这是一支来自北京的女生独立摇滚乐队，以浓郁的迷幻气质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著称。他们是简约情人乐队，其音乐兼具自由狂放与低调唯美，颓废性感与冷峻成熟完美交融。2024年底，他们的歌曲被用在电影《好东西》中，让这支低调的乐队意外进入了大众视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

0: 上九九六，晚上十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3: 哎，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

0: 水，我的水飘散如烟了。
1: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

0: 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5: Welcome。

0: 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996，
2: 好中国，潮生活。
3: 举箸，突然间相看莞尔。

生生不息。One, two, three.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商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

0: 十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6: FM 996
7: 好中国，
8: 好中国，
7: 潮生
9: 潮生活。
10: Welcome
11: FM。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潮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2: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

0: 持态度。FM 九九六，
1: 好中国，
0: 好中国，
1: 潮生
0: 潮生活。
2: Welcome
3: FM is coming.
4: I love it.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

扑啊，感受秋意啊，咱们恐怕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那么浙江省气象台预计呢，本周初啊，副热带高压呢还将再度的加强西伸。26号起呢，雨势明显的减弱啊，天气转为多云，仅伴有局地性的降水。那么气温呢，当然也就随之抬头了。浙西南地区的最高温度可能再次触碰30度。

搬运货物，在小卖铺当售货员，在厨房里制作披萨，在路口呢站岗执勤。整机厂商、零部件供应商和采购方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机器人能否稳定干活。零部件供应链、数据采集以及商业化场景，在工业、医疗、家用领域的落地，成为了展会上一再被谈起的议题和实实在在的生意。那么对于大众最关注的家用普及问题，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在大会开幕式上预判，当机器人可以通过简单语音指令，在陌生家庭、工厂场景自主完成80%左右日常任务的时候，产业将会迎来真正的普及临界点。这一进程最快2-3年，最慢5-10年即可到来。

0: 讯快跑，资讯快跑。7:14，进入此刻的资讯快跑。今年前7个月啊，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步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
1: 23号，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当中，天宫跑出了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
0: 北京时间23号。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比赛当中，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柯杰查跑出了56分51秒的惊人成绩，打破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郝。

赛，便以21-17、21-16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夺得了两人职业生涯首个单项世界冠军，也是国羽本届世锦赛唯一的冠军。本届世锦赛国羽共获得了1金2银3铜。那么这届世锦赛的意义也是非凡啊，由于国际羽联此后的赛事将实行3局15分制，那本届世锦赛就成为了3局21分制时代的最后一届了。而对于两网组合而言呢，本赛季啊一路走来也是经历了诸多的起伏与质疑，但是两人呢始终是专注自身，不断的成长。正如他们赛前所表达的，经过前面的历练，心态上更加的释放了。那么中国男双上一次夺得世锦赛冠军还要追溯到2018年，两网组合此番也是终结了国羽在这一项目上世锦赛上长达8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0: 感受秋意呢还要再等上一段时日。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中午起呢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雷雨时段的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2011年啊。为了让大家拥有更加舒适从容的观展体验，本次展览从8月23号起啊，周二到周日的正常开放日呢是进行展出，延长开放时间，确保已经成功预约的观众啊当天能够完成观展。同时呢，还特别开放了一个深夜观展的专场啊，也就是每周六啊，具体呢是从23号起的，比如说8月29号、9月5号、9月12号和9月19号

0: 我叫瞌睡。
1: 我叫触摸。
2: 妈妈，快看这个，你快看呀！
3: 我叫闪光。哈哈哈！
4: 这么棒博物馆，太舒服了。
5: 紧急任务，
6: 我已到达。
5: 不文明行为即将威胁文物和观众。
6: 先生，请到展厅外打电话好吗？
7: 不好意思啊，
6: 阿姨，不要在这儿睡觉哦。
8: 哦，好好好。
6: 小朋友，你看玻璃都拍脏了。
9: 哎呀，对不起。
6: 你好，闪光灯会破坏字画哦。
7: 啊？啊？你到底是谁呀？
6: 我，就是一个普通游客。
10: 各位观众，参观博物馆时，请文明观展。

0: 这里有清晨早起的好伙伴，上班路上的老朋友，激活早高峰。
1: 7:4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简直就像一个大圆桌啊！第一次见到这种植物，这是什么样的品种呢？它会开花吗？这两天啊，不少的市民游客惊喜地发现，在杭州萧山的湘湖十里河湘迎来了新的变化。只见一张张巨大的绿色莲叶啊，漂浮于水面，这个叶片舒展，为这个湖畔也

一道中国菜的名字叫李鸿章杂碎，这个杂碎是物理意义上的杂碎，没有骂人的意思。一道中国菜出了国还是中国菜吗？在电影当中，徐福和饭店的阿拉伯老板有过一番关于要不要适应当地口味的争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李鸿章杂碎就应运而生了。它更像是一个美国版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品尝